商业江湖故事以及商业社会变迁的一段缩影，台本都有15000字了，我都快累死了。要理解中国商业的底层逻辑，人性是绕不开的一个终极话题，而史玉柱老师则是商界玩弄人性的天顶星，商界的隐藏大 boss 之一，很多品牌花里胡哨的操作都是他当年玩烂的。即使是在今天，他的故事里面的很多操作依然在不断上演，因为人性从来没有变过。大家好，我是满肚子奇怪知识的半佛老师，是一个每天都在镜子前给自己磕头的硬核男人。今天要讲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绕不开的人，他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对人性的洞悉和掌控，很多影响我们生活的商业品牌跟行为就是源自于他本人。1990年，史玉柱抱着一堆方便面来到深圳大学，租下了2间学生公寓。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大学，1年前他刚刚从这里研究生毕业，带着创业的梦想投身商海。那时的他无处可去，只能悄悄潜伏回深大的宿舍，去蹭机房里的电脑来写程序。蹭网这事儿其实10年前就有了，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是个毕业生了，很快就被保安发现，踹出了深圳大学的校门。如果他没有被提前发现的话，他可能会在计算机房遇到一个叫 Pony 的学弟，两人联手，游戏圈将会翻天覆地。我们回头再看史老师，蹭不到电脑的史玉柱找到电脑公司，对老板说：“我要买你们的电脑，8500块的那台，但我现在不能付钱，只要你同意我延期付款，我就付9500块。”这个操作堪称金融奇才。更魔幻的是，老板莫名其妙的就同意了。史老师转身又走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领域的报刊《计算机世界》编辑部，对计算机世界广告部门的人说要刊登一篇广告，8400块，一个月之后付钱，不然就把自己的电脑赔给杂志社。电脑公司的老板要是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气得当场火化。更魔幻的是，杂志社也同意了。于是，计算机世界为史玉柱留下了1/4个版面，刊登了史玉柱亲自撰写的广告语 M6401， 历史性的突破，一代广告宗师出世提升。如果再加一句听懂掌声，那么这个广告还能穿梭时空。M6401 是一款汉卡产品，在那个计算机刚刚兴起的时代，电脑想要输入中文，就必须要安上这么一块汉卡。史玉柱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汉卡程序，将全部身家。

好像都是技术出身，是可以写代码的。可惜三十年后，很多技术输给了 PPT。赚到钱后，石柱毫不停留，将资金全部投入宣传。四个月后 ，M6401 营业收入超过100万，那是1990年的100万。于是石柱财大气粗的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深圳大学，就是开头的那一幕，闭关研究汉卡的新产品 M6402。在那个年代，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就是高科技的代表，不像现在，有些时候是高科技，有些时候是番号。石柱的关一闭就是5个月，五个月后。石玉柱从深圳大学破关而出，带着最新的产品回到家里，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却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家具已经被搬空，只留下妻子的一张小纸条，通知他的婚姻已经只剩下最后半口气。在石玉柱闭关的5个月里，他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打电话给石玉柱，却没能唤醒沉浸在工作中的他。失望的妻子借钱去医院做了手术，摘掉了一颗肾，回到家中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怒而回了娘家。石玉柱赶紧去追妻子，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成功恢复了单身状态。1991年，石玉柱将账上最后剩下的19万给了妻子，净身出户。但是19万这个数字其实存在争议，因为在不同的新闻里面，这个数字变来变去，在10万到30万之间徘徊。但确认的是，确实是有给钱这个行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洒脱，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因为他曾经赚到过100万，并且很清楚自己还能赚到下一个100万。不久后，石玉柱回到深圳，他决定注册一家新公司，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看着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计算机企业 IBM， 看着 IBM 蓝色巨人的绰号，灵机一动，为自己的公司定下了一个名字——巨人。这是他的野心，来自人性本能的野心。可惜的是，当时的深圳拒绝为石玉柱注册巨人这个名字，石玉柱只能前往珠海。石玉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切因果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定数。来到珠海的巨人继续着自己的势如破竹，石玉柱在那个年代精准地看到了渠道的威力。他宣布全国上下的经销商只要订购10块汉卡，就可以到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差旅费全包。在那个年代，这个决策受到了公司一致的反对，认为成本太高，但石玉柱并不在乎。这个外貌文弱的青年身上藏着压抑不住的狼性，时刻准备在阴影中扑出来，来一场生死一线的豪赌。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云集珠海，史玉柱以几十万的代价一口气打通了全国的销售渠道，在那个尚处蛮荒的大地上布下了一张庞大的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超越同类竞品，成为了全国销售额第一的汉卡。史玉柱迅速赚回了自己的100万、1000万、1亿，只用了3年，他就成为了亿万富翁。那一年，宿迁少年刚刚拿下当地状元，李彦宏正在美国读书，杭州教师马云刚刚成立了一个翻译社，想赚一点外快。丁磊还在成都读书，马化腾在深圳大学听老师讲述着知名校友史玉柱的创业传奇。那一年，巨人可以算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领头羊，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科技企业。而那时的史玉柱刚刚30岁，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中，史玉柱的人气仅次于比尔盖茨，是青年们最为追捧的商业偶像，人人都想复制他的成功，人人都想着变成下一个史玉柱。巨人的名声威震全国，引来了大力支持。万众瞩目下，史玉柱决定建一栋总部大楼，属于巨人的办公楼，作为自己走向亚洲的第一步。计划一开始很简单，2年工期，2亿投资，38层，留作自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后来他发现似乎可以更高一些，于是将原本规划到38层的巨人大厦加到了54层，后来又加到了70层，成本12亿，工期6年。幻想中的大楼直插云霄，象征着一个膨胀的野心，又或者那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而这一次，史玉柱要为自己的冒进付出代价。1994年，巨人大厦破土动工，在动工仪式上，史玉柱对巨人集团的全体员工发表了讲话，指出集团有5大弊病，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重新创业。那年巨人依旧是国内计算机行业的领头羊，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格局却已经变了，国外计算机大厂开始进入中国，国内厂商遭遇了打击，一时间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史玉柱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方向投向了一个跟他画风不同的行业——保健品领域。当时的中国保健品行业刚刚兴起，还没有强有力的对手，更完全没有国际品牌参与竞争。史玉柱清楚地看到了这份市场的空白，然后毅然决然地投入进去。几个月后，巨人推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产品脑黄金。没有人知道史玉柱为什么如此重视宣传的重要性，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野兽直觉。在史玉柱全身上下只有4000块的时候，他就敢把所有赚到的钱都拿去做广告，并将赚到的钱再次全部投入到宣传中。那个年代最顶尖的企业家几乎同时也是营销和广告大师，例如段永平。那时史玉柱身价上亿，脑黄金又作为巨人再次创业的头号产品，当然不会吝惜在广告上的投入。电视、报纸、广告牌、专刊、地推、活动，整个宣传网络多点出击，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媒体。但这些其实都不够厉害，最厉害的是脑黄金的软文营销体系，这算是国内广告的开创性玩法，其影响直到今天。在软文的运用上，史玉柱是真正的开山者以及教父，甚至可以说他开创了现代广告业软文的打法。相比于那些执迷于露出、恨不得把品牌名糊在用户脸上的企业，他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引导用户的兴趣。脑黄金10月18日上线，大范围的广告推广也是从10月18日开始推送，但在10月5日，史玉柱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软文推送，10几篇软文完全不提巨人跟史玉柱，只是反复强调

在国外有一种健脑产品叫 DHA，DHA 又叫脑黄金，这个东西能让人变聪明。国人也需要健脑，不然就会被国外抛下。智商、健康、国与国的竞争，每一发都精准地打在公众的情绪上，然后就是脑黄金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在广告语上极度重视宣传的史玉柱，更是要求一鸣惊人。他化用了那个时代最出名的金句，在脑黄金的海报和广告牌上写下了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引起了现象级的注意。大家感受一下这句话，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这并不仅仅是朗朗上口那么简单，你稍微一回味，背后还有另一重含义，成为先聪明的那一亿人，把后面的几亿人甩下去。后世几乎所有的教育产品跟保健品的焦虑营销起源都是这里，这是对人性的深刻洞悉。1995年1月，广告法出现，第一个就把脑黄金的广告词给毙了，毕竟这么牛叉的东西再不保密就要引起诺贝尔奖的注意。但广告法阻止不了脑黄金在国内市场的火爆，脑黄金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月营收迅速超过1000万。而史玉柱也在市场研究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自豪营销虽然好用，但这张牌打不久，针对性的需求才能更打动用户，最好的情绪是恐惧、贪婪与攀比。第二，掏钱的人跟使用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要知道你的客户是谁。26年前，史玉柱就已经洞悉了营销的本质以及营销的终极路径，找到潜在的付款者而不是使用者，然后激发人性的欲望。对此他提出了两个新的广告语，一条做给望子成龙的家长，叫做考考考先健脑，另一条则给想要送礼、想要体面却不知道送什么的人，今年过节不收礼，除非巨人脑黄金。一面是望子成龙，一面是渴求虚荣，贪婪与虚荣面前，人性并不能保持从容。于是史玉柱迎来了商业上的光荣。严格来说，史玉柱的人生是一块复合型的主角模板。他出身平凡，少年时成绩平平，热衷于读小人书，最大的乐趣是每天爬山去找小伙伴玩耍，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但他却干过看着《十万个为什么》配出土制火药的惊人事迹。初二那年高考恢复，知道读书有用的史玉柱突然发了疯，成绩火箭一样的上涨，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考入高中，又以数学差一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是那一年安徽怀远的第一名。你得承认，学霸的世界普通人看不懂。大学毕业后，史玉柱被分配进了安徽省统计局，并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就是后来那个留了字条把他踹了的人。作为那个年代十分稀有的大学生，史玉柱一进入机关单位就获得了领导的重视，进入单位没几天就被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送局进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进修过程中，史玉柱接触到了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他发现这些方法全都要依赖计算机，于是回单位之后，他便说服领导南下广州，带回来了一台 IBM 的电脑，花了50000元。史玉柱到底用什么方法说服领导在1985年掏出50000来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这种神秘的说服力在史玉柱的创业历程中随处可见，不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总是可以通过语言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在商业史中也并不罕见。每一个巨商身上似乎都有这种解释不清的模糊点，有时候这是他们成功的起点，有时候这是他们失败的起点。拿回电脑后，史玉柱立刻写了一个程序，把原本一年的工作量在2天内就做完，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故事后来被各种卖 Python 课程的人改来改去给学了去。获得领导好评的史玉柱则趁热打铁，又写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农民的消费特征。这一下子引起了国家统计局的注意。1985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先进表彰大会上，史玉柱获得了全国技术进步奖的荣誉。他开发的软件被国家统计局要求在全国的农村抽样调查中使用。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操作被后来各种放高利贷的给学了去。这时距离史玉柱本科毕业也就才一年的功夫。不久之后，史玉柱又因为多次发表农村调查的文章被看中，进入了深圳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史玉柱27岁，身背国家级奖项，高学历，能做事，被各路大佬赏识，走上了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宛如一本官场小说的男主角。但在这时他却选择辞职南下创业。这里就有了开头史玉柱溜回深圳大学蹭电脑的那一幕。每个人都在阻止他，父母、妻子、同事、领导、师长、朋友，大家都在质疑他的选择，不懂他为什么要在已经走通的道路上舍弃掉一切。但史玉柱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的目光已经一直往南方开，看到人们心中的畏惧和迷茫逐渐被欲望所替代。他文弱的外表掩盖了他骨髓中的疯狂。当他认定高考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时候，立刻就抛下过去，成为了一个学霸。当他认为计算机是未来的时候，可以果断地说服领导买来一台计算机。当他认为创业的世界远远大于单位的苦熬时，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温柔乡。当他认定广告可以带来成功时，这个狂徒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疯狂，于是便去商场厮杀。3年后，这个官场小说主角模板又靠着空手套白狼演出了一场商战小说主角戏，成为了当时国内青年创业者的偶像。爽文模板看起来很好，但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起伏，那便不好。史玉柱的故事是才刚刚开始，连续的成功让史玉柱真的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他却忘记了，如果是主角，一定要在大结局之前失去点什么才能获得成长。还记得前面的巨人大厦吗？史玉柱远远低估了一座70层的大厦可以烧掉多少钱，以及会怎样影响资金链。企业赔钱从来都不是问题，资金链断
断裂才是真的要命。在动工后，巨人大厦就开始疯狂吞噬巨人集团的现金流，仅仅地基就有68米，两年没能露出地面。如果巨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些成本并非不可克服，但国外的计算机冲击让巨人的资金链陷入了危机。计算机和保健品断了一条腿，资金链就有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石玉柱决定复制脑黄金的成功，扩张业务。1995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低声啼哭，被国外计算机行业输出打得满身是伤的中关村南方竖起了一块广告牌，上书：中国人距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迎海威。站在中国计算机企业最顶端的史玉柱却无视了这变化，他的心中充满了在保健品领域大杀特杀的雄心。巨人宣布要投资几个亿，以每月利润1亿为目标，建立万人以上的营销团队，打一场超级营销大战。20年后，各种互联网公司动不动就喜欢打战役发战报，就是学自史玉柱。而这种万人营销团战则被各路传销和微商学了过去。当年5月18日，史玉柱发布总攻，巨人一次性推出电脑、保健品、药品三大系列，还有服装、化妆品等小类别，共30个新品，投放广告1亿，其中保健品品类一次推出12种，涵盖了当时主流的保健品品类。总共发起15天，史玉柱就收到了价值3亿的订单，各地媒体争相报道，巨人又一次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全中国瞩目的中心。但炸药已经埋下，引信正在巨人大厦的工地下缓缓燃烧。巨人的保健品攻势没过多久就遇到了瓶颈，问题同样来自人性，人性的贪婪。史玉柱的大范围扩张导致整个集团体系一团混乱，突击招来的人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吃回扣乃至贪污乃至瞒报层出不穷。东哥几年后才体会到的事情，现在就给史玉柱来了一套。而他寄予厚望的营销攻势却搞错了重点，30种商品的宣传都集中在巨人本身，没有说清产品的效果和优点。他看透了消费者的人性，但没有看透身边人的贪婪。只用了2个月，史玉柱就不得不宣布整顿。这一次声势浩大的出击，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还让巨人集团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成本12亿的巨人大厦已经成为了巨人手中最大的吞金兽。更为致命的是，在巨人大厦的建设初期，史玉柱并没有选择向银行贷款，而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很新颖的筹款方式——卖楼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期房预售。在1994年巨人大厦动工的时候，史玉柱已经提前靠卖楼花筹集了1.2亿人民币。他将这些资金全部投入到巨人集团的生产中，完全没有思考过这1.2亿收不回来怎么办。那是一个房地产还未吊打一切的时代，史玉柱从香港学来了房地产的高端运作。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这其实将是他进军房地产行业的精准投资，我们可能都会住上巨人小区。可惜没有如果啊，我说错了，其实并没有可惜。总攻失败后，史玉柱对全体员工坦言，巨人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随即启动了紧急状态。全体员工不论什么部门，不论什么岗位，必须加班至晚上9点，严禁擅离职守，所有分公司收入分配统一收归集团调配，统一发放各种费用。坦率地说，就连996这东西也是当年他们先玩起来的。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了3个月，3个月后如果不能逆转局势，巨人则听天由命。大范围出击失败的教训让史玉柱转变思路，转而集中推广一款产品。他选择了一款减肥药，叫做巨不肥。为了推广巨不肥，史玉柱又一次成立了会战指挥部，亲任总指挥。那年史玉柱可能军事小说看太多了，结果端来的是友军的意大利面。坦白的讲，虽然这种打会战的营销玩法看起来十分滑稽，但也十分有效。如果巨人只有保健品部门，没有那栋大楼，巨不肥的会战可能会成为又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事实上，巨不肥单看营销是非常成功的，除了缺德之外基本没有什么缺点。史玉柱先以大促销开场，打出各种耸人听闻的广告，什么第二天见效、100%见效，还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请人民作证，一开口就是把人镇住了，简直就是那个以减肥药的名义那种感觉。这种魔幻的操作盯准的就是减肥用户急于求成的心态啊，这个我特别懂，焦急也是人性的一种。现在的微商跟线下减肥店玩的那套把戏都是史玉柱当年玩剩下的。在这些铺天盖地的营销攻势下，巨不肥的销量迅速上涨，巨人集团几乎已经从资金链断裂的泥潭中逃出来了。但巨人大厦依然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巨人账面上的资金。为了维持巨人大厦的修建，史玉柱不得不降低保健品领域的投入，而完全依赖营销建立起来的保健品帝国在营销投入减少后顷刻间便开始崩塌。人会因为铺天盖地的广告而冲动消费，但冲动这个东西会反噬的，出来混是要还的。而在这时，史玉柱吞下了自己傲慢的苦果。在巨人如日中天的时代，史玉柱一直奉行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借钱，而这让拿着现金想要贷款给他的银行非常难堪。在他赚钱的时候不理银行，在他缺钱的时候银行也没有理他。从这点来说，他天然就不适合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核心是拿银行的钱来玩。回到现实中，原本计划于1996年完工的巨人大厦刚刚露出地基，买了楼花的债主已经上门讨债，要求史玉柱兑现承诺。巨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绝望之下，史玉柱带着20几个核心人员前往黄山脚下，试图开一场能起死回生的会。但会议开始不久，史玉柱收到一封电报，是当天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巨人史玉柱深陷重围。在史玉柱赶回珠海的时候，巨人完蛋的新闻已经传遍了中国，各类真假参半的消息满天飞。明明巨人的账上还有2亿的资产，却纷纷传言巨人已经破产，尚且欠着巨人
人货款的商家纷纷观望，毕竟谁会还一个已经破产的人的钱呢？然后就是巨人有足足3亿的回款不知去向，资金问题雪上加霜，恐慌这也是人性。再之后，债主集中上门争抢巨人的财物，甚至抱走了财务室唯一的一台电脑，让巨人难以清晰的计算账目，陷入了真正的瘫痪。那时的巨人正在死，但还没有完全死。江湖上盛传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但还没有，只要1000万，巨人大厦就能继续盖上去，只要盖一层，那些拿着楼花讨债的债主就能安心散去。江湖盛传巨人集团已经破产，但还没有，只要处理掉巨人大厦的烂摊子，保健品的阵列就能发挥作用，重建巨人的帝国。还有2个月就到了销售旺季，只要银行再给一点点贷款，巨人就能起死回生。但最终没有，什么都没有。商业从来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一夜之间，史玉柱就从那个媒体追捧、所有人都在赞颂的全民创业偶像，变成了一个遭到千万人唾弃的失败者，负债2.5亿，被称为中国首富。推金山倒玉柱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人们喜欢盲目追捧强者，也喜欢看成功者的崩塌，盲从也是人性的一种。在人们展开一场狂欢时，史玉柱带着手下的几个亲信到了西藏。他站在喜马拉雅脚下，突然想要去爬山。4个人带着简陋的登山设备开始攀登，漫无目的的一心向着更高的地方爬去。山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史玉柱的体力达到了极限，他停住了脚步，忽然发现他们的氧气袋已经不够了，他们可能走不回去了。史玉柱说：“你们走吧，我不走了。”他的同伴互相看了看，坐在了他的身边。他坐在原地，人生的走马灯在眼前闪过。一个主角的模板，明明可以在仕途上大展拳脚，为何要投身商海？明明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为什么却还要盲目扩张？明明洞悉人性，擅长说服，为什么却不肯低头听一听别人的建议？明明出身体制，深深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为什么却不愿意去和银行处好关系？成功太久，道路太顺，吹捧的人太多，让他的偏执变成了傲慢与轻狂。被国内第一高楼的美梦毁灭的史玉柱思考自己的过往以及未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升起，自由的市场等待着开发，人投身于金钱的迷雾中，被剥离一切外壳，露出里面赤裸裸的欲望。在喜马拉雅的视角上，不到400米的巨人大厦起与不起，其实并没有区别。后来登山队的人上山救起了他们。第二天，当史玉柱醒来，焦虑和忧愁都已经不见了，风雪吹散了曾经的傲慢，而新的阳光告诉他，他又赚了一天。经历过生死之后，世间再无大事。1998年，巨人大厦彻底停工，巨人集团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企业转瞬间灰飞烟灭。媒体聚焦于史玉柱的失败，人们热衷于分析史玉柱的错误，点评着这个自己曾经亲手捧起来的偶像。但少有人注意到，在江苏江阴，有一种叫做脑白金的产品悄悄地出现在货架上。对，就是大家知道的洗脑广告之王脑白金。当史玉柱开着当年得奖时奖励的奔驰，一路开车到达江苏，到了那边之后，已经没有钱再买汽油，只好把奔驰车封存。史玉柱戴上墨镜，走到江阴街头，去和那里的老年人聊天，问他们想不想要一款改善睡眠的产品，如果要，希望是什么样的。半年后，史玉柱从朋友处筹到50万现金，带着从街头收集到的一手情报，重新出发。谁也不知道，已经实质性破产的他，从哪里借来的50万？这部分没有资料可以查，但能查到的是，新的战争就此打响。这一次没有什么指挥部，却更为令行禁止。史玉柱向旧部发出邀请，有100多人应约而至，他们散落到江阴的市场中，开始进行脑白金的布局。严格来说，脑白金并不是史玉柱失败后才被研究出来的产品，早在巨人还未倒下时，脑白金就已经被内定为下一阶段的重点产品。但这个产品还没有来得及推出，巨人就已经垮了。在推广脑黄金的时候，擅长数据分析的史玉柱就已经发现了一些规律。他发现保健品的主要用户虽然是老年人，但老年人并不愿意自己亲自去购买保健品，他们更喜欢儿女送给自己。有些老年人为了提醒儿女去买保健品，甚至会把空盒子故意放在显眼的地方。据此，史玉柱招来了自己的心腹，大家坐在一起商讨新的广告词。经过反复的思考，他们决定稍微修改脑黄金的广告词，删除掉巨人这个已经负面的 IP， 写下那句洗脑无数人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和孝敬爸妈脑白金。随后熟悉的软文公式开始了。史玉柱先将自己手下的文案高手集中起来，拉到了常州一家酒店，包下了几个房间，进行了封闭式的软文写作。这些高手们不分白天黑夜，疯狂的输出题材，被统一交给史玉柱审阅，来回推销之后定下一批优秀的候选作品，再招来一线的营销经理对这些软文进行评定。这种流水线的文案生产模式启发了后世无数媒体，这批精选出来的软文投入市场，立刻引发了消费者的兴趣。人们纷纷疑问，这个脑白金体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脑白金体就是松果体，脑白金就是褪黑素。在那时的普罗大众哪里懂这个呢？大众只以为纸上的签字具有无限的信用和公正。老年人问年轻人，年轻人去问药店，药店也不知道，只能去问供应商。问到供应商，供应商就问到了史玉柱这里。好，50已到，割草，割草，割草。随着大众对这个脑白金体的兴趣被拉高，史玉柱适时的推出了脑白金的广告，瞬间就引爆了挤压的情绪，脑白金销量连续冲高，史玉柱2个月就赚了100多万。史玉柱先为这些老伙计补上了亏欠的工资，之后开始向南京、常州、吉林、上海等城市开拓市场，几个月内就拿下了全国1/3的市场，月销售额近千万。看似是改头换面，但底子还是洞悉人性的那一套。2000年初，史玉柱登上央视对话栏目，向大众讲述他的
失败经验。观众们看着台上的失败典型，莫名的产生了一阵优越感，开始对史玉柱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批评。不久前，韩寒刚在这个节目上跟观众展开了激情对线，史玉柱没有对线，他默默的听着观众对他的批评和指导。他们说你史玉柱就是人性有问题，你必须找到自己人性上的弱点，不然再创业还会失败。他们说你巨人集团失败就是因为你贪大急功近利，心里没有数。他们说你应该把巨人集团和你史玉柱这个招牌交出去，交给别人经营，对你还债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说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多看点书，看看管理学。他们问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吗？面对指责，史玉柱露出了一副憨憨的笑容，对观众说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20年后回头再看，那笑容就如同看到了一些好玩的玩具在表演一样，充满了强行憋笑憋出来的滑稽。因为正在史玉柱被观众质疑的时候，当时的脑白金正在二线城市以下风卷残云，创造了13亿元的销售奇迹。真正的商业大佬都在猜测这个似曾相识的产品和史玉柱有没有关系。直到2001年12月，史玉柱还清欠款，再次名震天下。2001年，史玉柱又推出了黄金搭档，紧接着他将脑白金卖给好友，自己拿上几乎全部身家买下了民生银行的法人股，然后吃下了中国银行业黄金20年的最大红利。曾经因为和银行关系不好而走入绝境的史玉柱，就这样成为了银行的股东，再也不用担心银行不肯贷款给他了。钱赚了，钱还了，钱花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自1989年去深圳打拼以来，史玉柱头一次得到如此轻松的时光，于是他开始沉迷网游。对，你没看错，他成了一名网瘾中年。那时的中国网游界是传奇的时代，走进网吧，每一台机器都是刀刀烈火，降魔裁决屠龙。史玉柱选择了盛大自研的传奇世界作为自己打发时光的游戏， ID 叫做送礼就送脑白金。由于这个 ID 过于嘲讽，史玉柱在游戏里总被砍死，愤怒的史总气得找到了全服最高等级的玩家，买下了他的号，然后继续被群殴砍死。并且由于等级高，装备好，被殴打的时候可以扛得更久，体验更差。史玉柱打电话找到盛大的老板，问他为什么自己有钱会被砍成这样。当时陈老师大概是不忍告诉他因为他菜，温柔的劝他可以再收点装备。史玉柱一边不断的花钱在服务器里面堆装备，一边意识到一件事情，自己这样疯狂的去购买虚拟物品其实是虚荣和攀比心。总有人和自己一样，为了在游戏中变强花更多的钱，他们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多年的营销经验已经让史玉柱对人性有了本能的敏锐，人活着就会去比较，和身边的人比，和过去的自己比，和想象中的自己比，比别人高一点就高兴，比别人快一点就开心。如果拥有了我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简直要开心爆了。如果还有一群人能够在我身边溜须拍马，那就是人类快乐的极致。想要比别人的楼更高一点，想要比别人更健康一点，想要比别人更聪明一点，想要比别人更劲爆一点。因为比较，所以贪婪，所以浑身都是破绽。所有人都想做人上人，比较便永无止境，这是人性。好呀，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尽情比较的平台。2004年，史玉柱成立征途网络，从盛大挖来英雄年代的制作团队，开始闭关研究征途。中国网游从此走向了另一条路，可以说史玉柱改变了中国网游乃至世界网游的走向。2005年，魔兽世界全面进入中国，在玩家中引发巨大的震动。此时的中国网游世界，盛大、网易、傲立山峰、俯瞰背后追逐自己的众多小弟，魔兽世界像一个王者，砸烂了韩式网游建立起的游戏体系。人们看着网易，看着梦幻西游，问丁磊怎样逆袭。丁磊笑着不说话，因为梦幻西游的主策划不是他，那位草根出身的主策划竹轴老师也是一个洞悉了人性的人。石柱曾经经历过的绝望他也经历过，虽然他已经和丁磊闹掰，高频率的在微博骂人以及展现自己的魔幻价值观，时不时还把那辆黄金兰博基尼停在网易广州的楼下恶心人，但他留下的那套体系至今依然是网易的印钞机。这就是洞悉人性的天才的威力。网易有幸，但盛大没有这么幸运。盛大从一代游戏王者逐步渐行渐远，此时史玉柱如同消失一样被大家所忽略。从下定决心做网游开始，史玉柱在世人面前消失了整整2年。他就像当年闭关5个月一样把自己关起来，每天消耗10几个小时在游戏上，反复研究成功网游的经验，钻研人性的漏洞，和制作团队沟通着游戏的机制、氪金点的构造。有时凌晨2点，史玉柱会突然打电话到制作组，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地方体验很不好，需要改。他确实不是很懂游戏，但赚钱的游戏制作人未必需要懂游戏，但一定需要懂人性。毕竟游戏机制本质上只是另一种人性的载体。那年的网游还很简陋，充满了机械劳动的刷刷刷，人们激烈地争论着魔兽的组队副本模式和传奇的一人一剑走江湖模式哪个更好，但忽略了玩家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群体的事实。在推广脑白金的时候，史玉柱发现了一件事，世界并不是只有经济发达的前沿城市，那些被大众认为很穷很破没有什么油水的县城里同样有很多有钱人，有很多消费者，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史玉柱早在1998年就意识到了下沉市场的存在，后一个继任者要在20年后才靠此逆袭成为新的电商巨头。利用脑白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县城杀回巅峰的史玉柱再一次盯上了这片市场的潜力。那些小城市中已经有了大量成型的网吧，
和更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生活中严重缺乏娱乐活动，网游是他们主要的消遣，而这些人对游戏的品质并不挑剔，但对价格非常挑剔。如果给他们免费玩，他们就能玩很长时间。这些小地方还有很多有钱人，他们虽然有钱但没有地方花，买辆好车是唯一能在小地方嘚瑟一下的方式，红浪漫则是另一种方式。严重缺乏娱乐活动，小镇青年可以提供流量，而土豪们可以提供收入，所以小镇青年可以作为土豪们的游戏体验。石玉柱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他看到了人性在游戏里面的必然。很多人认为石玉柱是免费网游的发明者，其实不是。在征途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免费网游出现，但这些网游的营收模式极为简陋，尚且处于探索阶段。而征途里有着石玉柱对人性中攀比的洞悉。2005年，征途开始内测，在内测前夕，因为开发团队泄露关键情报，盛大抢先宣布旗下3款网游免费运营。但征途完全没有慌乱，因为免费表面上是竞争力，但不是核心。核心是如何激发人性中的攀比。巨人大厦的失败让石玉柱痛彻心扉，在征途上线之前，他已经进行了非常详实的准备。游戏反复回炉，不断追加投资，临上线前还准备了2亿流动资金应对不时之需。而在更早之前，石玉柱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建立办事处，计划覆盖全国上千的县。借助保健品营销时铺下的网络，他将触手伸到了全中国。这些营销人员进入网吧，将征途的大幅海报拍在吧台上，告诉老板只要卖征途的点卡就能得到10%的抽成。网吧老板自然而然成为了征途的免费推广。

消失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我学着把冷漠挂在嘴边。

要把所有关于我们的记忆删个遍，像张白纸再也不会为谁出了电，卑微的生活还是毁灭，全都随我变，我落魄的样子谁也不能忍心看得见，配不配对不对你怎样我都无所谓，睡不睡累不累从来都不害怕浪

0: 浮世景色百千年依旧，人之在世却如白鹭与泡影，虚无。
1: 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干饭就听地板到不到位，口是灵的直男人找不到杯，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景色都特别的美，何时才能够公平的对比。